打个你的爸爸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，打个你的